0: 报，早上九点。政府计划扩大天然气供应来源，以强化能源安全。卫生部发言打造亚洲生物草药创新中心。特朗普表示，除非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表示，政府正通过多元化获取大型天然气资源，以扩大能源供应选择，并提升国家能源韧性，确保长期能源安全。经济部指出，面对全球能源市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出现的不确定性，马来西亚将持续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国家或市场的依赖。该部表示，任何来自其他国家的原油进口，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必须符合国际贸易政策以及通过合法商业渠道进行。第二财政部长达多随阿米尔哈姆萨阿吉赞表示，政府落实 RON95 汽油补贴针对性措施后，预计每年可节省高达40亿 RINGGIT 开支。他说，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将重新投入，用于资助现金援助计划以及各项减轻人民生活成本的措施，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受惠。阿米尔哈姆萨指出，在有关措施推动下，政府得以提高多项援助计划的拨款，其中2026年慈悯援助金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拨款增至150亿 ringgit， 创下历来最高纪录。此外，2026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局的援助拨款也提高至31亿 ringgit， 高于往年水平。
1: Peruntukan bantuan di bawah Jabatan Kebajikan Malaysia JKM bagi tahun 2026 juga meningkat pada 3.1 bilion ringgit berbanding tahun-tahun sebelumnya. Peruntukan 1 bilion ringgit untuk program menangani kos sara hidup. Antaranya program jualan rahmah madani yang telah ditingkatkan peruntukan kepada 600 juta ringgit berbanding 100 juta ringgit sejak ia diperkenalkan pada tahun 2023.
0: 换一个焦点，卫生部长 Dato Sri Sukifri Ahmad 表示，马来西亚草药产业未来十年有望创造300亿至500亿 ringgit 经济价值。政府将致力把我国打造成为亚洲领先的生物草药创新中心。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昨天主持首次国家草药发展理事会会议，讨论推动政策与战略方向，全面释放我国草药产业的发展潜力。他说，会议也探讨如何透过政府与私人领域协调投资，以及制定正确的政策重点，实现上述发展目标。今年首七个月，社交媒体平台一共删除将近10万项网络诈骗内容，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删除的总数。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国会上院会议为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修正法案总结辩论时说，截至7月31号，共有99,693项诈骗内容被社媒平台移除，高于2025年全年的98,503项，说明了网络安全是一个必须持续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随后，该法案在15名上议员参与辩论后，以声浪表决通过。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宣布，该党将在本月16号召开的代表大会，让中央代表决定在全国大选之前是否继续留在团结政府内。他强调，相关决定是指不参与中央政府，不会成为政府的一员。他说，代表大会将提成一项动议，以交由中央代表投票决定行动党是否继续留在政府内。另外，陆兆福也宣布为本身在森州选举的挫败，决定辞去森州主席职，并会在本周内选出继任者后辞职。他说，本身从2004年至今已领导森州22年，因此是退位让贤的最佳时机，在该党仍然强稳的时候交出州主席的领导棒子。陆兆福也指出，尽管他在森州选举落败，但森州行动党的表现依然亮眼，并且从来没有对自己选择守土而后悔，且一路战到最后。 他说，作为一个从政者，他以展现勇气接受挑战来树立榜样，虽然这是他从政以来最艰难的一战，毕竟之前屡战屡胜，然而本次周选出现很多谣言与子虚乌有的指控。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来关注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正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与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及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的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运上。涉及伊朗与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个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另一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国和伊朗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只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在热程上，但伊朗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给予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市政厅3号表示，当地一处市场2号晚间发生严重火灾，至少3500人受灾。该市场约 90% 的面积在火灾中被烧毁。救援队在火灾发生8分钟后赶到现场，但由于风力较大，灭火面临较大困难。当地官员说，政府目前正与市场商贩协商，确定受灾人员的优先需求，并组织首轮援助。马达加斯加国家风险和灾害管理办公室已向受灾群众提供紧急援助。当地警方表示，还不清楚火灾发生原因，相关部门将启动调查。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上个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受控的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核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扩大天然气供应来源以强化能源安全。卫生部放眼打造亚洲生物草药创新中心。 特朗普表示，除非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5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 Sir Donald McGill 公布了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全体成员完整名单。领导该内阁的首席大臣 Tunku Abdul Rahman， 内阁部长名单包括交通部部长李孝士、天然资源部长 Dr. Ismail、 经济事务部长 O.S. Basie、教育部长 Abdul Razak、 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 Leong Yok Kor、 劳工部长 V.T. Sabanda、 地方政府房屋及城镇规划部长 Sulaiman Abdul Rahman、 农业部长 Abdul Aziz、 工程部长 Sardar Haji Jubri、 邮政与电讯部长 Ok Yong Lin。 同时接获还有联邦政府 D.G. Watson、 总检察长 M.P. Hagon、财政司 C.T. Thomas、 国防秘书 A.H.P. Hubri 以及联合立法议会会长 Raja Saruda。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宁飞，你的好伙伴。
4: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Jalu gemilang, mega kami terasa. Jalu gemilang, kibarkanlah wawasan.
6: Amin, amin. 你有看到我把国旗放在哪里了吗？
5: 不是在上面扬灰尘了咯？已经很久了，买过新的吧？
6: 现在样样都贵，能省就省哦。只要国旗完好无损，抹过后就宛如新的一样。重点是爱国的情怀。
5: 那我来帮你吧。那你看，国旗还美美的。
6: 你看，真多国旗，还可以啊，挂买你那边和咪咪那边啊。
5: 是啦是啦，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要专心点，不要倒反来挂就好了。你知道你不能一心二用啦，一只咪咪咪咪而已。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9: 有声茶馆。

Hello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9咯，欢迎你收听今天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不知不觉今天也已经进入到八月份的第四天了哈。人生呢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成就更好的自己，遇到困难就把它当成成长的机会，遇到挫折就把它当成重新出发的力量。所以请你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哦，所有的坚持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花结果。愿你带着微笑迎接今天，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把平凡的日子活成闪亮发光的模样。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是的没错，今天依然有我的出现在家里，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所以也期待呢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其实大家真的有没有觉得哦，感觉现在的日子呢真的是过得越来越快，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忙碌，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就飞逝，然后突然间就进入到八月了已经。那现在距离今到年尾呢是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大家所谓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不是也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呢？但无论如何，完成与没有完成，其实定下一个目标只是说要督促自己，对吧？那如果说真的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完成到呢，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接下来的日子再继续努力咯。好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队长的同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有声茶馆。

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有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29了。那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二嘛，所以呢，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聊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说到迷路其实也是旅行中的一部分。然后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是我们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当然也希望今天的旧曲呢能够带大家好好的畅游在这个回忆当中哈，也希望你能够听得开心。9:30，这个时候为您送上徐子墨的歌声《成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2: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3: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4: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在上午的时候呢，纳米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斗湖局部有阵雨，内陆及山打根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而晚上的时候呢，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纳米的话呢是局部有阵雨。而最高温度是达到34度，最低温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很多地区都会有雷雨跟局部有雨哈，所以还是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喽。那温度高也是挺高，34度的高温，大家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喽。好，那9:39为您送上李嘉格跟隔壁老樊的这首歌《聊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时段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47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看到这一则消息呢，就是说到斗湖景区速毒组于7月13日突袭检查一座游中园，成功起获254.35公斤的冰毒，逮捕了一对夫妇，并于早前7月12日的另一次行动截查一辆轿车时，起获了74.886公斤的毒品，逮捕了4名嫌犯。两宗案件起获的毒品总值估计将近18,000,000令吉哈。然后沙巴州警察总监拿督赵迪迪坤表示说，突袭检查游中园的行动是于7月13日凌晨约4时展开，由仙本那景区总部与古纳景区总部的警员根据情报联合展开的。然后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尽管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沙巴2025年对外贸易表现依然稳健，全年贸易总额达1055亿令吉，然后连续4年维持在1000亿的令吉以上。然后再来呢，看到就是沙巴野生动物局在甘崩乌丁河设置钓鹅线就是周日呢，成功逮捕了一头长达18英尺3英寸的雄性咸水鳄，并将其射杀。斗湖野生动物局早前就接获村民的投诉，指呢有鳄鱼在该河段出没，因此与村民呢合作，就是进行了这一场钓鹅线的这一场行动。好，那很快呢，时间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是的，很快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49了。那我们待会儿呢，10点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台的话啊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感谢大家陪我度过了美好的第一小时，接下来呢，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了哈。为您送上这首歌，来自景龙的歌声《燃尽》，我们下小时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金强，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同教育部加强合作，培育教学士兼整理人才。庙公铺多从初时就上十八 Q 人发批146亿条柱。州政府将优先发展中泰县水利发展项目，以下是新闻内容。州政府注重致力以改善州内学校基础设施及年研界福利，确保教育持续成为推动十八发展界主要动力。为提升教育水平，培育 GP 知识、素质同竞争极致竞争力界人才，州政府将继续加强同教育铺界合作。首席部长特特首里彭里玛哈吉哈吉吉指出，州政府要提供各种教育援助同奖助措施，确保沙巴贸易者孩子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包括持续2021年至2025年间推行的各项教育援助计划，以减轻学生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少切铺状达到下次之在第五十届沙巴吉拉凡中学教状教育管理太灰桑颜勇表示，下次之届延迟由少切铺状公署处理铺状达到伊斯林阿里亚斯尼推脱。联邦政府将继续同沙巴政府合作，积极协研监督高质量调度，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庙公铺采吉灰桑议员指出，根据泰马调组发展局记录，沙巴在2025年共获得146亿人民币批准调组，涵盖259个项目。庙公铺泰马调组发展局将继续同沙巴工业、企业及交通发展部调组沙巴优先公署及沙巴经济与调组发展局密切合作，协研监督高质量及高科技调组，落实2030年新工业泰蓝图及沙巴金铺繁衍发展蓝图的发展目标。庙公铺指出，政府目前采取多项措施协助沙巴招商，包括组织海外调组推广团、期盼次就业、蓝色建制等战略建制两月界极致调组论坛及会议，加强同业界对话，以及安排企业实地考察，加开计划调组项目落实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沙巴政府将优先发展中泰县水利发展项目，同时开发天热、生物节、就气及废弃物发展等可持续能源，作为未来换天界天热来源。沙巴政府计划发展水利发展、天热、生物节及废弃物发展等多元能源，促步减少对天然气发展的依赖，进一步提升州内天热供应的换天线同安全线。能源及税务专员部表示，州内发展规划及天热基础设施发展由州政府负责，并由沙巴能源委员会监管天热供应。沙巴能源委员会讲，州政府已经着手规划发展能够长期换天供天界能源，除开降大对天然气界依赖，也确保沙巴天热供应更加换天可靠。调付102户税债消债库获得延储金，以减轻消债库界负担。少切铺状达到下次之表示，3600人民币延储金由沙巴福利基金会提供，每户消债户发300人民币，并透过调付市议会进行移交。调付逢债影响362名债民，其中包括227名成年人、109名儿童、28名老年人同8名婴孩。
需要消制夫随走衣睡制孝都便转移至调伏体育中心到拱灵停街临时所身中心推其显体状况恢复孝访客分转假人下次之取援交总监车需要取税制总直接参与交制及所身行通街制兰干利会员会善言及接发单位必宜建房小建区卫生铺调赴烟仔干灰及其他上间单位建房设一众在沈本那同调赴郑海街两处行通中六名男儿现涉协翻冤329店依热共建街变拖而变大铺十八建设总监表示建房目前侦查前列最切一名施涉六岁男性基先其气也是突片安街住苗所要变大铺行返年龄加以25至47岁住间优益检查赌前验线胡揭秃犯烟车赌毛前科建房取行通中也缺压害业晚两千674人结轻检业外加设2400人结界检街字以及一条加设7300人结界检空灵查发的图片故的总加设教塔1200万人结2026年沙巴匪王条换突猎查队将作充以推行以沙企回半街发通以及各因设置市桥安排服务内容让各项政府服务切入汇集几千民众沙巴省援局表示大部分发通都在沙企进行并紧急当天市桥规划内容参与街政府技巧也会提供符合沙企市有街服务一个平原天气几年是由爱闪促销发通电平利政府平外重要间发通带到当地一个涉及出生电机电数户则会安排上间铺门到场协助同时也会提供健康检查电服务今日从报新闻提要赵政府同教育部加强合作，培育教学士兼整列人才。庙公铺多从初试就上，十八九年发批146亿条柱。赵政府将要省发展众泰贤碎裂发展项目，审问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3: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2: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3: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胶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2: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了。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0:18了，萨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立马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哈。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单元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说到迷路呢，其实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哦。好，那我们接近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歌曲，歌曲回来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这个节目单元了哈。五月天的温柔送给大家。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是的，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我是影璇 Connie。 今天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旅行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迷路了，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是马上打开手机导航，站在原地研究地图，还是开始担心会不会走错越来越远？相信呢，大部分人的答案都会是惨了，我迷路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迷路并不是旅行中出现了问题，而是旅行真正的开始呢？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迷路其实也是旅行的一部分。那后来呢，其实发现哈，好像每一趟旅行总会有一次的迷路，有的时候呢是导航突然失灵，有时候是自己看错方向，有时候是明明只有一个转角，却偏偏走到另一条街。但是很奇怪的是，迷路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一点慌，可是呢，久而久之啊，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呢，真正记得最清楚的偏偏就是那一次的迷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计划里的事情很容易忘记，而计划外的事情反而会特别的难忘。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地图啊，明明告诉你往左走，可是呢，你却因为听见街角传来音乐，忍不住往右走。那后来才发现呢，那里没有著名的景点，没有很多的游客，只有一条安静的小巷，几家小店，一位老爷爷坐在门口修理脚踏车。隔壁花店啊，把刚刚送来的鲜花一盆一盆的摆到门口，空气里呢还有刚出炉面包的香味。那时候呢，你会突然觉得说，如果刚刚没有走错的话，这些画面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见。所以呢，越来越相信旅行最美的风景，很多时候啊，不是目的地，而是那些没有计划的小插曲。有趣的是，很多人旅行的时候都会一直看地图，生怕自己走错。可是啊，当我们回到家以后呢，真正留在脑海里的常常不是地图上的哪一条路线，而是地图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位热情指路的阿姨，那一家偶尔发现的小餐馆，那个转角遇见的街头歌手，哎，还有因为迷路而认识了一位陌生人。所以后来呢，我才发现地图可以告诉我们怎样到达一个地方，但它却没有办法告诉我们那里会发生故事哦。所以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西班牙呢有一条很有名的徒步路线，叫做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有人为了信仰而走，有人为了寻找人生方向而走，也有的人只想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其中呢，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旅人，他在分享旅程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为自己一直在寻找终点，后来才发现每一次走错路都是旅程送我的礼物。因为他走错了一条山路，结果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呢请他喝了一杯热汤，两个人聊了聊，聊了整个下午。后来他说，如果当初没有走错，这一段回忆根本不会发生。那一刻他终于明白，有些路不是走错了，只是他带你去另一个原本不会遇见的地方。后来呢，我越来越喜欢一句话，他说，旅行不怕迷路，最可惜的是一直照着地图走。因为呢，人生很多最美的风景都没有写在地图上，有时候放慢一点，走错一点也没关系，说不定呢，真正属于你的故事就在下一条街。不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哈，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故意迷路的，只是呢看到前面有条小巷，觉得好奇就走了进去，结果呢地图没有告诉你的风景却在那里等着你。旅行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这样，很多最惊喜的发现都不是安排好的，而是不小心遇见的。那我也曾经记得看过一位摄影师的分享，他说呢，旅行的时候他几乎不会一直低头看地图，因为呢只要一直盯着导航，眼睛就只会看到终点，却错过了路上的风景，所以他每天都会留一点的时间，没有目的地，没有计划，就这样慢慢的走。他说很多最喜欢的照片都是这样拍回来的，不是名胜古迹，不是热门景点，而是一位正在浇花的老太太，一个放学回家的孩子，一个趴在窗前睡觉的小猫，还有下午四点刚好照进巷子的阳光。他说啊，真正的旅行不是在寻找风景，而是风景来找你。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位真实的人物，他呢叫做 Chris。 年轻的时候呢，他放下原本稳定的生活，一个人呢踏上了旅程，走进美国广阔的大自然。他的故事呢后来呢被拍成了一个电影，很多人讨论他的选择，有人觉得他很勇敢，也有人觉得太冒险，但有一句话他留下来却让很多人记到今天，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生命真正的快乐来自不断遇见新的体验。虽然他的故事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这句话提醒了我们，旅行的价值不只是走得多远，而是愿意不愿意走出熟悉的生活，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今天世界一分钟带大家去葡萄牙。在葡萄牙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意思呢就是说迷路也是旅程的一部分。当地很多的老城区，像里斯本，街道弯弯曲曲，导航有时候呢也不一定准确，可是呢当地人一点也不着急，他们反而觉得旅行本来就应该要留一点空间给意外，因为最美好的发现常常不是规划而来，而是不小心遇见的。所以听到这里呢，就会不会觉得说这句话不只是旅行，而且呢也很像人生呢？那有趣的是呢，我们小的时候啊学走路，跌倒了站起来继续走，没有人觉得奇怪。可是长大以后呢，我们却越来越害怕走错路，害怕选错工作，害怕做错决定，害怕浪费时间。所以旅行很奇妙，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重新学会接受走错，因为在那里走错一条街没关系，搭错一班车那也没关系，甚至因为迷路反而遇见了更美的风景。也许人生也是这样，不是每一次绕路都是白走。那如果有一天旅行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迷路了，先别急着叹气，也许啊前面那条没有计划的小路正在准备送你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惊喜。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旅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在遇到迷路这件事的时候呢，会觉得绕一点路，但其实呢没有关系，因为绕过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种风景，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可能。也许那不是原本计划中的目的地，却是这趟旅行中最难忘的回忆。节目呢来到这里呢，想邀请你想一个问题，这一生有没有哪一次原本以为自己走错了路，后来回头看一看却发现正因为那一次的绕路才让你遇见了今天的自己。也许是一份工作，也许是一段缘分，也许是一次偶然的决定。人生是很奇妙的，很多当下觉得遗憾的事，多年以后呢却变成了一份礼物。今天呢，如果让我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的话呢，我会这样写：亲爱的朋友，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你发现自己迷路了，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也不要急着回头，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条街会不会有一家很好喝的咖啡店，会不会有一片刚好盛开的花，会不会遇见一个改变你想法的人。人生也是这样，有时候绕一点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遇见了原本不会遇见的风景。愿你以后不害怕走错，也不害怕重新开始，因为每一步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有人说呢，旅行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旅行不是没有迷路，而是迷路以后你依然愿意继续往前走。因为很多时候地图给我们的只是方向，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却要靠脚步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出来。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陪我走完这一段旅程，我是尹璇 Conny， 这里呢是一步一脚印。原来愿未来的每一次出发都带着一点勇气，也带着一点从容，因为世界很大，而人生从来不是只有一条路而已哦。那我们就下段旅程再见咯。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可能啦，就大部分的话呢，旅行的话呢，出道去的话应该都会遇到迷路的这件事情，可能不止一次，那有可能是一到两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所以真的现在你回想起自己，如果是当你自己去在外旅行的时候呢，然后迷路了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怎么办，现在到底要怎么走，我该走哪里，我要去哪里，也会有这种想法哈。然后后面呢，其实就是看多了很多的这些资料啊，然后呢有去想回想起来的话呢，你后面才发现说，其实当你如果真的是在这趟旅程中你真的是迷路了的话呢，其实真的应该放宽心，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它就像我们的人生，毕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这条道路究竟会走到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这条路呢，它没有给你任何的导航，没有给你任何的这个地图让你就是教你如何去走。所以为什么人生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如此从容的去面对，去接受这件事情，而当一趟旅行的时候呢，你突然间发现不小心迷路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要发脾气啊，为什么要不开心啊，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人生的小意外，或者是说它可能会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小惊喜，所以这才是人生应该有的样子，对吧？所以今天就把这个资讯呢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旅途中如果真的迷路了，千万不要紧张，一步一步来，总会走出去的，对吧？有一句话怎么说，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所以千万就是不要因为就是不小心看错了这个地图啊，不小心走错了，看错导航啊，而觉得这趟旅行呢就好麻烦啊，好生气啊，心情不好啊，很不开心啊等等的这种情绪哈，我们都应该把它转变成，哇，原来哎呀，好彩是这个，幸好是迷路了，不然我都不会遇到一间非常好喝的一个咖啡店，或者是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只猫哈，等等，这都是你这趟旅行中的一些意外的收获，对吧？好，那我们今天一步一脚印呢，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小段落啦，感谢大家陪我走完这段旅程。待会儿呢11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哦。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是500 China Blue 的这首歌曲梦醒时分。
2: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3: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2: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3: 嗯，古鲁哥，其实我
4: 古鲁，你这样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2: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3: 古鲁哥，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与教育部加强合作，培育高学士竞争力人才。贸工部多重措施招商，沙巴去年获批146亿投资。州政府将优先发展中大型水力发电项目。以下是新闻内容。州政府始终致力于改善州内学校基础设施及人员的福利，确保教育持续成为推动沙巴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提升教育水平，培育具备知识、素质及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州政府将继续加强与教育部的合作。首席部长 Dato Sri Balima Haji Haji Jin 就指出，州政府有提供各种教育援助与奖助措施，确保沙巴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包括持续2021年至2025年间推行的各项教育援助计划，以减轻学生及家庭的经济负担。首席部长的多哈基基是在第50届沙巴吉纳敏中学校长管理大会上这么表示。哈吉吉的演辞由首席部长公署助理部长 Dato Isnin Alianis 代读。联邦政府将继续与沙巴政府合作，积极吸引更多高质量的投资，推动高科技的产业发展。贸工部在国会上议院指出，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的记录，沙巴在2025年共获得146亿令吉批准投资，涵盖159个项目。贸工部、大马投资发展局将持续与沙巴工业、企业及交通发展部、投资沙巴有限公司及沙巴经济与投资发展局密切合作，吸引更多高质量及高科技的投资，落实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及沙巴进步繁荣发展蓝图的发展目标。贸工部指出，政府目前采取多项措施协助沙巴招商，包括组织海外投资推广团，举办聚集于蓝色经济等策略经济领域的国际投资论坛及会议，加强与业界的对话，以及安排企业实地考察，加快解决投资项目落实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沙巴政府将优先发展中大型水力发电项目，同时开发地热生物质、沼气及废弃物发电等可持续能源，作为未来稳定的电力来源。沙巴政府计划发展水力发电、地热生物质及废弃物发电等多元能源，逐步减少对天然气发电的依赖，进一步提升州内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及安全性。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州内发电规划及电力基础设施发展由州政府负责，并由沙巴能源委员会监管电力供应。沙巴能源委员会说，州政府已经着手规划发展能够长期稳定供电的能源，除了降低对天然气的依赖，也确保沙巴电力供应更加稳定可靠。斗湖102户水灾受灾户获得援助金，以减轻受灾户的负担。首席部长的多哈基基表示，3600令吉的援助金由沙巴福利基金会提供，每户受灾户获得300令吉，并通过斗湖市议会进行移交。斗湖洪灾影响362名灾民，其中包括217名成年人、109名儿童、28名老年人及8名婴儿。所有受灾户在遭受水灾后均被转移至斗湖体育中心多功能厅的临时疏散中心，待其身体状况恢复后方可返回家园。哈基基在文告中感谢所有在水灾中积极参与救灾及疏散行动的灾难管理委员会成员及执法单位，如警方、消拯局、卫生部、斗湖县管理会及其他相关单位。警方七月中在仙本那及斗湖展开两次的行动中，六名男女因涉嫌
因涉嫌贩运 329.21 公斤的冰毒而被逮捕。沙巴警察总监表示，警方目前正在全力缉捕一名46岁的男子，据信他是这起毒品案的主谋。所有被逮捕嫌犯年龄介于25至47岁之间，尿液检测均呈阴性，无吸毒反应，均无前科。警方在行动中也扣押了12674令吉的现金，一枚价值2400令吉的金戒指，以及一条价值7300令吉的金项链，查获的毒品总计高达1200万令吉。2026年沙巴辉煌条纹独立车队将着重于推动以社区为本的活动，根据各县实际的需求安排服务内容，让各县政府服务直接惠及基层民众。沙巴新闻局表示，大部分活动都在社区举行，并根据当地需求规划内容，参与的政府机构也会提供符合社区需求的服务。如果偏远地区需要爱心促销活动等便利，政府便会将有关活动带到当地，如果涉及出生登记记录事务，则会安排相关部门到场协助，同时也会提供健康检查等服务。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州政府与教育部加强合作，培育高学士竞争力人才。贸工部多重措施招商，沙巴去年获批146亿的投资。州政府将优先发展重大型水力发电项目。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巧除纱窗油腻，可将洗衣粉、吸烟剩下的烟头一起放在水里，待溶解后，拿来擦玻璃窗、纱窗，效果是不错的。
1: 沙巴 VFM 你的龙伴，恁大家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2: 我人是人看人恶路的大喵小喵。
1: 嘿， hey, 我们是黄一飞鱼
2: 喵喵组合。
3: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2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崔萍的《心恋》，还有冉萧琳的《昨夜梦中》，还有凌霄的《陪我在今宵》。那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单元了。光明大哥说好曲好喜欢，谢谢谢谢你的喜欢。然后我们再来看面子书上有哪些朋友在呢，有 OZ Up， 然后还有彩地，还有看到是 Choi Sing， 然后呢光耀大哥、孔冠健、朱儿姐、杜哥，然后还有看到是西湖大哥、古晋的老大哥，欢迎欢迎大家，就是还有 Joyce Chong， 欢迎大家来听歌哈，希望你们都听得开心。还有凯凯，是的，凯凯你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为您选上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优雅的歌声，未曾留下地址。

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将落实中学教育义务制，教育部已制定相关实施指南，涵盖学生入学、教师配置及执行监督等工作，确保政策顺利推行，让每位学生都享有持续且优质的教育机会。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2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除了有优雅的这首《未曾留下地址》，还有是邓丽君的《情人再见》，徐小凤的《南屏晚钟》，凤飞飞的《明日君再来》，李毅的《一帘幽梦》，张小英的《你可知道我爱谁》。那在这个11:42的这个时间呢，继续为您送上好听的歌曲咯，有的是潘安邦的这首歌《光阴的岁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你是我的凉拌，
2: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1: 你是他的凉拌，

0: 爸 V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哦哦哦哦哦哦哦，一起加油，哦哦哦，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是的，那时间来到上午11:52了，然后刚才呢我好像又说错歌曲的名字了哈，可能就有的时候这个脑子转的真的是比嘴巴还要嘴巴比脑子更要快一些，所以呢就会很顺的就说出了刚才的那首歌曲是潘安邦的光阴的故事，是的，然后还有于天的大丈夫以及静婷的可爱的笑脸，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3咯。那也就表示我们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啦，感谢大家的喜欢，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再见了哈。最后的两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南红的爱情如水向东流以及陈美玲的 Sucker Glam 送给大家，我们明天